0: 哎，这个月看他一，这个月他来搞工，他来苦干，他一起，啥子帮你陪一陪的。哎，像外国的呢，外头古的人来，这种垃圾个也会那个，个真多大到红果，这个上那种垃圾个也个来来种也是，啊，就他就想过年了。
1: 伊来热天看过这 Pazan Manual 嘿，伊也会也红。

或者说啊，我爱的那一阵，而且我来的或者说啊，我呢，哎，一个做那些吃干的，那些吃个那汤，那些吃做那啊，而且我或者说还得用我呢 ，Kathleen Dalton，ACKLB， 一个做爱心。